0: ᱢᱟᱹᱭ ᱟᱯᱟ, ᱱᱟᱜᱼᱟᱭ ᱞᱚᱴᱟ ᱨᱮ ᱫᱟᱜ, ᱫᱮᱞᱟ ᱟᱹᱜᱩ ᱠᱟᱛᱮ ᱫᱟᱜ ᱢᱟᱹᱰᱤ ᱡᱚᱢ ᱢᱮ, ᱠᱟᱹᱢᱤ ᱥᱮᱱᱚᱜ ᱞᱟᱝ ᱵᱤᱞ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1: ᱚᱠᱚᱭ ᱮᱢ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ᱢᱟᱹᱭ ᱮᱸᱜᱟ? ᱟᱹᱛᱩ ᱨᱮ ᱟᱞᱟᱝ ᱫᱚ ᱚᱠᱚᱭ ᱦᱚᱸ ᱵᱟᱠᱚ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ᱪᱚ ᱟᱞᱟᱝᱟ᱾
0: ᱪᱮᱫᱟᱜ, ᱚᱠᱚᱭᱟᱜ ᱪᱮᱫ ᱞᱟᱝ ᱪᱤᱠᱟᱹ ᱟᱠᱟᱫᱟ?
1: ᱟᱞᱟᱝ ᱤᱡ ᱵᱤᱴᱤ ᱠᱟᱹᱲᱢᱤ ᱮᱢᱚᱜ ᱵᱟᱹᱧ ᱨᱮᱵᱮᱱ ᱞᱮᱱᱛᱮ ᱪᱟᱸᱫᱨᱟᱭ ᱠᱤᱥᱟᱹᱬ ᱱᱚᱝᱠᱟ ᱫᱚ ᱠᱚᱞᱮ ᱞᱟᱲᱟᱣ ᱟᱠᱟᱫᱟ᱾
0: ᱵᱩᱡᱷᱩᱡ ᱞᱮᱠᱟᱱ ᱦᱚᱲ ᱟᱹᱛᱩ ᱨᱮ ᱢᱤᱫ ᱵᱟᱨ ᱦᱚᱸ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ᱚᱣ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ᱡᱟᱸᱜᱮ ᱞᱮᱠᱟᱛᱮ?
1: ᱚᱠᱚᱭᱮ ᱡᱟᱸᱜᱮᱭᱟ? ᱟᱹᱛᱩ ᱨᱮᱱ ᱦᱚᱲ ᱛᱤᱱᱟᱹᱜ ᱠᱚ ᱵᱚᱛᱚᱨᱟᱭᱟ?
0: ᱛᱟᱦᱚᱞᱮ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ᱪᱮᱫ ᱩᱯᱟᱹᱭ ᱦᱩᱭᱩᱜᱼᱟ?
1: ᱚᱱᱟ ᱜᱮᱛᱚ, ᱤᱧᱟᱹᱜ ᱵᱚᱦᱚᱜ ᱨᱮᱫᱚ ᱵᱩᱨᱩ ᱯᱚᱥᱟᱜᱚᱜ ᱠᱟᱱ ᱞᱮᱠᱟᱧ ᱟᱴᱠᱟᱨ ᱮᱫᱟ᱾ ᱱᱚᱛᱮ ᱵᱤᱴᱤ ᱦᱚᱸ ᱚᱞᱚᱜ ᱥᱮᱬᱟ ᱦᱚᱪᱚᱭ 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ᱵᱷᱤᱴᱟᱹ ᱵᱮᱜᱚᱨ ᱦᱟᱥᱟ ᱡᱟᱭᱜᱟ ᱦᱚᱸ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ᱡᱮ ᱵᱚᱱᱫᱷᱚᱠ ᱥᱚᱢᱫᱚᱠᱟ᱾
0: ᱢᱟᱹᱭ ᱟᱯᱟ,
1: ᱦᱮᱸ
0: ᱵᱤᱴᱤ ᱜᱮ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ᱚᱞᱚᱜ ᱞᱟᱝ ᱵᱟᱹᱜᱤ ᱦᱚᱪᱚᱭᱮᱭᱟ᱾
1: ᱵᱟᱝ, ᱚᱞᱚᱜ ᱵᱟᱹᱜᱤ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ᱟᱞᱚᱢ ᱞᱟᱹᱭᱟ, ᱞᱟᱹᱠᱛᱤ ᱦᱩᱭᱩᱜ ᱠᱷᱟᱱ ᱵᱷᱤᱴᱟᱹ ᱜᱮ ᱞᱟᱝ ᱟᱹᱠᱷᱨᱤᱧᱟ᱾
0: ᱵᱟᱝ ᱢᱟᱹᱭ ᱟᱯᱟ, ᱞᱟᱹᱭ ᱟᱠᱚ ᱨᱮᱸᱜᱮᱡ ᱛᱮ ᱜᱩᱡᱩᱜ ᱵᱮᱥᱟ, ᱮᱱ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ᱡᱟᱱᱟᱢ ᱵᱷᱤᱴᱟᱹ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ᱫᱚ ᱵᱟᱝ ᱵᱩᱜᱤᱭᱟ᱾
1: ᱚᱱᱟ ᱠᱟᱛᱷᱟ ᱢᱟ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ᱢᱟᱹᱭ ᱮᱸᱜᱟᱛ,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ᱩᱯᱟᱹᱭ ᱦᱚᱸᱛᱚ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0: ᱢᱟᱹᱭ ᱟᱯᱟ, ᱤᱧ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ᱟᱛᱷᱟᱧ ᱞᱟᱹᱭᱟ᱾
1: ᱪᱮᱫ ᱠᱟᱛᱷᱟ, ᱞᱟᱹᱭ ᱢᱮ᱾
0: ᱫᱤᱥᱚᱢ ᱨᱮ ᱱᱟᱞᱦᱟ ᱛᱩᱢᱟᱹᱞ ᱵᱮᱜᱚᱨ ᱦᱚᱸ ᱦᱚᱲ ᱠᱚ ᱟᱹᱥᱩᱞᱚ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ᱟᱞᱟᱝ ᱦᱚᱸ ᱡᱩᱫᱤ ᱩᱱᱠᱩ ᱞᱮᱠᱟ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ᱞᱟᱝ ᱥᱟᱵᱟ᱾
1: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ᱱ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ᱦᱚᱸ ᱢᱟᱹᱭ ᱮᱸᱜᱟᱛ?
0: ᱦᱩᱲᱩ ᱪᱟᱣᱞᱮ, ᱟᱱᱟᱡᱽ ᱯᱟᱹᱛᱤ, ᱡᱚᱼᱵᱤᱞᱤ ᱮᱢᱟᱱ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ᱠᱤᱨᱤᱧ ᱟᱹᱠᱷᱨᱤᱧ᱾
1: ᱢᱟᱹᱭ ᱮᱸᱜᱟᱛ, ᱴᱷᱤᱠ ᱠᱟᱛᱷᱟ ᱜᱮᱢ ᱩᱭᱦᱟᱹᱨ ᱟᱠᱟᱫᱟ᱾ ᱦᱮᱸ ᱦᱮᱸ, ᱚᱱᱟ ᱜᱮ ᱞᱟᱝ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ᱚᱱᱟ ᱜᱮ ᱞᱟᱝ ᱠᱟᱹᱢᱤᱭᱟ᱾
2: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ᱫᱟᱜ ᱨᱮ ᱟᱬᱜᱚ ᱠᱟᱛᱮ ᱛᱟᱭᱟᱱ ᱥᱚᱸᱜᱮ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3: ᱚᱠᱚᱭ ᱪᱮᱫ ᱮᱢ ᱢᱮᱛᱟᱭ ᱠᱟᱱᱟ ᱜᱚ? ᱠᱟᱹᱲᱢᱤ ᱧᱟᱢ ᱠᱮᱫᱮᱭᱟ?
2: ᱫᱩᱨ, ᱟᱢ ᱫᱚ ᱠᱟᱹᱲᱢᱤ ᱟᱨ ᱠᱟᱹᱲᱢᱤ, ᱤᱧᱟᱹᱜ ᱡᱟᱞᱟ ᱛᱮ ᱤᱧ ᱡᱷᱚᱞᱟᱣ ᱜᱩ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ᱠᱟᱹᱲᱢᱤ ᱧᱟᱢ ᱟᱠᱟᱱᱟ, ᱠᱟᱹᱲᱢᱤ ᱯᱤᱪᱷᱚ ᱫᱤᱧ ᱥᱮᱱ ᱟᱠᱟᱱ ᱛᱮ?
3: ᱛᱚᱵᱮ ᱚᱠᱟᱨᱮ ᱪᱮᱫ ᱮᱢ ᱪᱤᱠᱟᱹᱭᱮᱫ ᱛᱟᱦᱮᱸᱫ?
2: ᱵᱟᱢ ᱧᱮᱞᱮ ᱠᱟᱱᱟ ᱜᱩᱲᱟᱹᱭ ᱦᱤᱝᱞᱟ? ᱱᱟᱞᱦᱟ ᱛᱩᱢᱟᱹᱞ ᱟᱹᱥᱩᱞ ᱦᱚᱨ ᱨᱮ ᱡᱟᱹᱱᱩᱢᱟᱜ ᱛᱟᱭ ᱨᱮᱦᱚᱸ ᱦᱚᱯᱚᱱ ᱮᱨᱟ ᱫᱚ ᱚᱞᱚᱜ ᱮ ᱥᱮᱬᱟ ᱦᱚᱪᱚᱭᱮ ᱠᱟᱱ ᱜᱮᱭᱟᱭ, ᱤᱧᱟᱹᱜ ᱢᱮᱫ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ᱹᱯᱤᱫ ᱮ ᱪᱟᱵᱟ ᱠᱮᱫᱟᱭ᱾
3: ᱟᱢ ᱫᱚ ᱟᱢ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ᱜᱮᱢ ᱧᱮᱞ ᱠᱮᱫᱟ ᱜᱚ, ᱤᱧᱟᱹᱜ ᱫᱩᱠ ᱫᱚ ᱵᱟᱢ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ᱞᱮᱫᱟ᱾
2: ᱟᱯᱱᱟᱨ ᱨᱮᱱ ᱮᱨᱟ ᱥᱩᱠᱛᱮ ᱫᱚᱦᱚᱭᱮ

0: ᱫᱚ ᱚᱠᱚᱭ ᱵᱟᱭ ᱠᱷᱚᱡ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ᱩᱯᱟᱹᱭ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 ᱨᱚᱥᱚᱢᱩᱱᱤ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ᱨᱮ ᱚᱞᱚᱜ ᱮ ᱵᱟᱹᱜᱤᱭᱟ ᱚᱱᱟᱜᱮ ᱤᱧᱟᱹᱜ ᱵᱚᱦᱚᱜ ᱨᱮ ᱟᱹᱪᱩᱨᱚᱜ ᱠᱟᱱᱟ ᱾ ᱞᱟᱹᱭ ᱫᱟᱲᱮ ᱠᱮᱭᱟᱢ ᱵᱟᱹᱜᱤ ᱦᱚᱪᱚ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ᱨ?
1: ᱚᱱᱟ ᱫᱚ ᱟᱢᱜᱮᱢ ᱵᱟᱲᱟᱭᱟ, ᱤᱧ ᱫᱚ ᱚᱦᱚᱧ ᱞᱟᱹᱭ ᱫᱟᱲᱮ ᱠᱮᱢᱟ
0: ᱾ ᱩᱭᱦᱟᱹᱨ ᱠᱟᱹᱫᱟᱹᱧ ᱩᱭᱦᱟᱹᱨ ᱠᱟᱹᱫᱟᱹᱧ, ᱟᱹᱛᱩ ᱴᱚᱞᱟ ᱨᱮᱧ ᱵᱚᱫᱱᱟᱢᱮᱭᱟ, ᱨᱚᱥᱚᱢᱩᱱᱤ ᱧᱩᱛᱩᱢ ᱛᱮ ᱠᱟᱛᱷᱟᱧ ᱴᱟᱢ ᱰᱟᱦᱮᱭᱟ, ᱮᱸᱰᱮ ᱠᱷᱟᱱ ᱞᱟᱡᱟᱣᱛᱮ ᱚᱞᱚᱜ ᱢᱟᱭ ᱵᱟᱹᱜᱤ ᱜᱮ, ᱰᱟᱹᱝᱜᱩᱣᱟ ᱛᱮᱜᱮ ᱵᱩᱰᱷᱤ ᱜᱚᱫᱚᱜ ᱟᱢ
1: ᱾ ᱚᱱᱟᱜᱮ ᱴᱷᱤᱠ ᱠᱟᱹᱢᱤ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ᱜᱳ, ᱟᱢᱨᱮᱱ ᱦᱚᱸᱛᱚ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ᱢᱮᱱᱟᱭᱟ
0: ᱾ ᱚᱱᱟᱢ ᱵᱚᱛᱚ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ᱪᱟᱸᱫᱨᱟᱭ ᱠᱤᱥᱟᱹᱲ ᱛᱚ ᱟᱨ ᱵᱟᱝᱠᱚ ᱩᱨᱩᱢ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ᱚᱠᱚᱭᱟᱜ ᱩᱱᱟᱹᱜ ᱫᱤᱞ?
1: ᱦᱮᱸᱫᱟ ᱜᱳ, ᱢᱤᱫᱴᱟᱝ ᱨᱮᱸᱜᱮᱡ ᱱᱟᱪᱟᱨ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ᱚᱞᱚᱜ ᱮ ᱥᱮᱬᱟ ᱮᱫᱟ, ᱟᱢ ᱫᱚ ᱪᱮᱫᱟᱜ ᱮᱢ ᱨᱤᱥᱟᱹᱣ ᱜᱩ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ᱮᱬᱟ ᱦᱚᱪᱚ ᱟᱱᱮ ᱥᱮ
0: ᱾ ᱟᱢ ᱫᱚ ᱵᱟᱢ ᱵᱩᱡᱟ, ᱛᱷᱤᱨ ᱜᱚᱫ ᱢᱮ, ᱨᱮᱸᱜᱮᱡ ᱦᱚᱲ ᱚᱞᱚᱜ ᱮ ᱥᱮᱬᱟ ᱞᱮᱠᱷᱟᱱ ᱩᱱᱤ ᱪᱮᱛᱟᱱ ᱨᱮ ᱥᱤᱭᱟᱹᱡᱟᱹᱨᱤ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ᱟᱯᱱᱟᱨᱟᱜ ᱫᱳᱥ ᱜᱮ ᱠᱟᱹᱴᱩᱵ ᱛᱮᱭ ᱩᱫᱩᱜ ᱟᱢᱟ, ᱚᱱᱟ ᱵᱮᱜᱚᱨ ᱤᱧᱟᱹᱜ ᱢᱚᱪᱟ ᱪᱮᱛᱟᱱ ᱮ ᱢᱚᱪᱟᱭᱟ,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ᱹᱧ ᱠᱩᱥᱤᱭᱟᱜᱼᱟ,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ᱠᱮᱫᱟᱢ?
2: ᱵᱷᱟᱹᱨᱭᱟᱹ ᱟᱹᱰᱤ ᱡᱳᱨ ᱦᱟᱢᱟᱞ ᱟᱠᱟᱫᱤᱧᱟ, ᱦᱟᱯᱮ ᱦᱟᱯᱮᱧ ᱫᱚᱦᱚ ᱜᱚᱫ ᱞᱮᱜᱮ ᱢᱟᱹᱭᱜᱟᱛ, ᱱᱤᱭᱟᱹ ᱦᱟᱴ ᱨᱮ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ᱞᱮᱠᱟᱱ ᱡᱤᱱᱤᱥ ᱫᱚᱧ ᱛᱩᱢᱟᱹᱞ ᱟᱹᱜᱩ ᱟᱠᱟᱫᱟ, ᱫᱮᱱ ᱫᱟᱜ ᱤᱢᱟᱹᱧ ᱢᱮ, ᱧᱩᱭᱟᱹᱧ, ᱫᱚᱢᱮ ᱛᱮᱛᱟᱝ ᱠᱟᱫᱤᱧᱟ, ᱡᱤᱱᱤᱥ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 ᱡᱟ ᱫᱟᱢ
3: ᱾ ᱢᱟᱹᱭᱟᱯᱟᱛ, ᱢᱟ ᱛᱤᱡᱟᱝ ᱠᱟᱹᱵᱩ ᱠᱚᱜ ᱢᱮ, ᱫᱟᱜ ᱢᱟᱹᱰᱤ ᱜᱮ ᱡᱚᱢ ᱢᱮ, ᱤᱥᱤᱱ ᱟᱠᱟᱫᱟᱹᱧ
2: ᱾ ᱫᱮᱱ ᱛᱟᱦᱞᱮ, ᱛᱤ ᱡᱟᱸᱜᱟ ᱜᱤᱧ ᱟᱹᱵᱩᱜ ᱦᱮᱡ ᱞᱮᱱ ᱜᱮ ᱾ ᱵᱤᱴᱤ ᱫᱚ ᱥᱠᱩᱞ ᱥᱮᱱ ᱟᱠᱟᱱᱟ?
3: ᱦᱳᱭ ᱥᱮᱱ ᱟᱠᱟᱱᱟᱭ, ᱛᱚᱵᱮ
2: ᱛᱚᱵᱮ ᱛᱚᱵᱮ ᱫᱚ ᱪᱮᱫ ᱢᱟᱹᱭᱜᱟᱛ, ᱫᱮᱱ ᱫᱟᱜ ᱧᱩ ᱞᱮᱜᱮ
3: ᱱᱮ ᱥᱟᱵ ᱢᱮ, ᱵᱤᱴᱤ ᱧᱩᱛᱩᱢ ᱛᱮ ᱟᱹᱰᱤ ᱵᱟᱹᱲᱤᱡ ᱠᱟᱛᱷᱟ ᱟᱸᱡ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ᱜᱳ
2: ᱾ ᱦᱮᱸ, ᱪᱮᱫ ᱮᱢ ᱞᱟᱹᱭ ᱠᱮᱜᱼᱟ?
3: ᱵᱤᱴᱤ ᱧᱩᱛᱩᱢ ᱛᱮ ᱟᱹᱰᱤ ᱵᱟᱹᱲᱤᱡ ᱠᱟᱛᱷᱟ ᱟᱸᱡ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 ᱤᱧ ᱫᱚ ᱦᱟᱦᱟᱲᱟᱜ ᱜᱤᱧ ᱟᱴᱠᱟᱨ ᱮᱫᱟ, ᱵᱤᱴᱤ ᱢᱟ ᱥᱠᱩᱞ ᱥᱮᱱᱚᱜ ᱜᱮ ᱵᱟᱭ ᱨᱮᱵᱮᱱ ᱠᱟᱱᱟ
2: ᱾ ᱵᱩᱡ ᱠᱤᱫᱟᱹᱧ, ᱱᱚᱣᱟ ᱦᱚᱸ ᱪᱟᱸᱫᱨᱟᱭ ᱠᱤᱥᱟᱹᱲᱟᱜ ᱜᱮ ᱪᱟᱹᱞ ᱠᱟᱱᱟ
3: ᱢᱟᱹᱭ ᱟᱯᱟᱛ, ᱨᱮᱸᱜᱮᱡ ᱦᱚᱲᱟᱜ ᱫᱚ ᱢᱟᱹᱱ ᱢᱚᱦᱚᱛ ᱪᱮᱫ ᱦᱚᱸ ᱜᱮ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2: ᱾ ᱢᱟᱹᱭ ᱤᱝᱜᱟᱛ, ᱢᱚᱱᱮ ᱟᱞᱚᱢ ᱵᱟᱹᱲᱤᱡ ᱛᱟᱢᱟ, ᱪᱟᱸᱫᱨᱟᱭ ᱫᱚ ᱠᱤᱥᱟᱹᱲ ᱦᱚᱲ, ᱩᱱᱤ ᱥᱚᱸᱜᱮ ᱚᱠᱚ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ᱵᱤᱴᱤ ᱢᱮᱛᱟᱭ ᱢᱮ ᱥᱠᱩᱞ ᱥᱮᱱᱚᱜ ᱫᱚ ᱟᱞᱚᱭ ᱞᱟᱡᱟᱜ ᱢᱟ
0: ᱨᱚᱥᱚᱢᱩᱱᱤ ᱧᱩᱛᱩᱢ ᱛᱮ ᱠᱟᱛᱷᱟᱧ ᱰᱟᱢ ᱰᱟᱦᱮ ᱠᱮᱫᱟ, ᱮᱱ ᱨᱮᱦᱚᱸ ᱨᱚᱥᱚᱢᱩᱱᱤ ᱚᱞᱚᱜ ᱵᱟᱭ ᱵᱟᱹᱜᱤ ᱦᱚᱪᱚ ᱞᱮᱫᱮᱭᱟ ᱾ ᱟᱪᱪᱷᱟ, ᱤᱧ ᱦᱚᱸ ᱪᱟᱸᱫᱨᱟᱭ ᱠᱤᱥᱟᱹᱲ ᱠᱟᱹᱱᱟᱹᱧ, ᱛᱤᱱᱟᱹᱜ ᱦᱩᱲᱩ ᱨ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ᱪᱟᱣᱞᱮ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ᱵᱷᱟᱜᱮ ᱞᱮᱠᱟᱧ ᱵᱟᱲᱟᱭᱟ ᱾ ᱜᱩᱨᱟᱹᱭ ᱦᱮᱝᱞᱟ, ᱡᱤᱱᱤᱥ ᱯᱟᱹᱛᱤ ᱠᱤᱨᱤᱧ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ᱠᱟᱛᱮ ᱦᱚᱯᱚᱱ ᱮᱨᱟ ᱚᱞᱚᱜ ᱮᱢ ᱥᱮᱬᱟ ᱦᱚᱪᱚᱭ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 ᱨᱟᱱ ᱤᱧ ᱠᱚᱴᱮᱡ ᱟᱭᱟ
3: ᱵᱮᱲᱟᱭᱮ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ᱢᱟᱹᱭ ᱟᱯᱟᱛ ᱪᱮᱫᱟᱜ ᱮ ᱵᱤᱞ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ᱵᱟᱝ ᱫᱚ ᱡᱤᱱᱤᱥ ᱠᱚᱜᱮ ᱵᱟᱭ ᱛᱩᱢᱟᱹᱞ ᱫᱟᱲᱮ ᱟᱠᱟᱣᱟᱫ, ᱵᱟᱝ ᱫᱚ ᱵᱟᱭ ᱟᱹᱜᱩ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 ᱦᱟᱯᱮ ᱥᱮ ᱠᱩᱞᱦᱤ ᱢᱩᱪᱟᱹᱫ ᱥᱮᱫ ᱥᱮᱱ ᱠᱟᱛᱮᱧ ᱠᱚᱭᱚ ᱜᱮᱭᱟ ᱾ ᱦᱟᱭ ᱦᱟᱭ, ᱪᱮᱫ ᱪᱤᱠᱟᱹ ᱟᱠᱟᱱᱟ? ᱵᱚᱦᱚᱜ ᱪᱟᱯᱚ ᱠᱟᱛᱮ ᱮᱠᱮᱱᱟᱜ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ᱪᱩᱨᱢᱟᱨ ᱥᱮᱱ ᱠᱟᱛᱮᱧ ᱠᱩᱞᱤ ᱜᱚᱫ ᱞᱮᱜᱮ, ᱢᱟᱹᱭ ᱟᱯᱟᱛ ᱪᱮᱫᱟᱜ ᱚᱱᱠᱟᱢ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ᱪᱮᱫ ᱪᱤᱠᱟᱹ ᱟᱠᱟᱱᱟ?
2: ᱚ, ᱵᱟᱹᱧ ᱫᱟᱲᱮ ᱞᱮᱱᱟ ᱢᱟᱹᱭ ᱜᱟᱛ, ᱵᱟᱹᱧ ᱫᱟᱲᱮ ᱞᱮᱱᱟ, ᱵᱤᱨ ᱫᱷᱟᱨᱮ ᱡᱚᱨᱚ ᱵᱟᱲᱮ ᱵᱩᱴᱟᱹᱨᱮᱧ ᱡᱤᱨᱟᱹᱣ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ᱱ, ᱢᱚᱬᱮ ᱛᱩᱨᱩᱭ ᱦᱚᱲ ᱟᱪᱠᱟᱜᱮ ᱫᱟᱹᱲ ᱦᱮᱡ ᱠᱟᱛᱮᱫ ᱡᱚᱛᱚ ᱡᱤᱱᱤᱥ ᱯᱟᱹᱛᱤ ᱠᱚ ᱨᱮᱡ ᱠᱤᱫᱤᱧᱟ, ᱟᱨ ᱵᱟᱹᱧ ᱮᱢᱟ ᱠᱚ ᱠᱟᱱᱛ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ᱱᱚᱜᱼᱚᱭ ᱵᱚᱦᱚᱜ ᱠᱚ ᱫᱟᱞ ᱯᱷᱚᱨᱚ ᱦᱚᱴᱚ ᱟᱠᱟᱫ ᱛᱤᱧᱟ
3: ᱾ ᱥᱟᱹᱨᱤ ᱜᱮ ᱛᱚ ᱵᱚᱦᱚᱜ ᱠᱚ ᱱᱤᱛ ᱦᱚᱸ ᱢᱟᱭᱟᱢ ᱫᱚ ᱞᱤᱝᱜᱤᱜ ᱠᱟᱱᱟ ᱾ ᱦᱟᱯᱮ ᱦᱟᱯᱮ, ᱟᱢᱪᱟᱨ ᱪᱤᱨᱟᱹ ᱠᱟᱛᱮᱧ ᱛᱚᱞ ᱜᱚᱫ ᱞᱮᱛᱟᱢ ᱜᱮ ᱾ ᱦᱟᱭ ᱪᱟᱸᱫᱚ ᱵᱚᱸᱜᱟ, ᱪᱮᱫᱟᱜ ᱱᱩᱱᱟᱹᱜ ᱫᱚᱢ ᱥᱟᱥᱛᱤ ᱦᱮᱡ ᱞᱤᱧᱟ? ᱨᱮᱸᱜᱮᱡ ᱮᱱᱟᱞᱤᱧ ᱢᱮᱱᱛᱮ ᱵᱟᱧᱪᱟᱣ ᱛᱟᱦᱮᱱ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ᱠ ᱦᱚᱸ ᱵᱟᱹᱱᱩᱜ ᱛᱟᱹᱞᱤᱧᱟ
2: ᱾ ᱢᱟᱹᱭ ᱮᱸᱜᱟᱛ, ᱵᱤᱴᱤ ᱫᱚ ᱚᱞᱚᱜ ᱵᱟᱹᱜᱤ ᱦᱚᱪᱚᱭ 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ᱩᱱᱟᱹᱜ ᱱᱟᱦᱟᱪᱟᱨ ᱥᱟᱥᱮᱛ ᱚᱦᱚᱞᱟᱝ ᱥᱟᱦᱟᱣ ᱫᱟᱲᱮ ᱠᱮᱭᱟ
3: ᱾ ᱢᱟᱹᱭ ᱟᱯᱟᱛ, ᱢᱚᱱᱮ ᱟᱞᱚᱢ ᱨᱟᱹᱯᱩᱫ ᱛᱟᱢᱟ, ᱪᱟᱸᱫᱚ ᱵᱚᱸᱜᱟᱨᱮ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ᱫᱚᱦᱚᱭ ᱢᱮ, ᱨᱮᱸᱜᱮᱡ ᱛᱮᱞᱟᱝ ᱜᱩᱡᱩᱜᱼᱟ, ᱮᱱᱨᱮᱦᱚᱸ ᱵᱤᱴᱤ ᱚᱞᱚᱜ ᱥᱮᱬᱟ ᱦᱚᱪᱚᱭᱮ ᱦᱚᱨ ᱠᱷᱚᱱ ᱫᱚ ᱵᱟᱞᱟᱝ ᱥᱟᱦᱟᱜᱼᱟ ᱾

0: ᱜᱚᱲᱚᱢ ᱵᱟ, ᱥᱮᱛᱟᱜ ᱨᱮᱜᱮ ᱪᱷᱟᱛᱟ ᱦᱮᱨᱢᱮᱫ ᱠᱟᱛᱮᱫ ᱚᱠᱟ ᱛᱮᱫᱚᱢ ᱢᱚᱸᱦᱰᱟᱭᱮᱱᱟ?
1: ᱦᱟᱨ ᱟᱞᱚᱢ ᱢᱮᱱᱟᱭᱟ ᱞᱚᱥᱚ ᱜᱚᱲᱚᱢ, ᱦᱚᱞᱟ ᱢᱟᱸᱫᱷᱮᱨ ᱠᱷᱚᱱ ᱜᱚᱲᱚᱢ ᱢᱮ ᱵᱩᱰᱷᱤ ᱵᱟᱛᱮ ᱡᱚᱠᱚᱢ ᱟᱠᱟᱱᱟ,
0: ᱚ
1: ᱠᱩᱸᱭᱨᱤ ᱥᱩᱱᱩᱢ ᱯᱤᱪᱷᱟᱹ ᱱᱮᱢ ᱜᱷᱩᱴᱩᱧ ᱥᱮ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ᱟᱢ ᱫᱚ ᱚᱠᱟᱛᱮᱢ ᱥᱮᱱ ᱞᱮᱱᱟ ᱞᱚᱥᱚ ᱜᱚᱲᱚᱢ?
0: ᱨᱚᱥᱟᱢᱩᱱᱤ ᱴᱷᱮᱱ ᱯᱚᱭᱥᱟ ᱤᱫᱤ ᱦᱚᱴᱚ, ᱛᱮᱦᱮᱧ ᱵᱷᱩᱨᱛᱮ ᱜᱩᱨᱟᱹᱭ ᱢᱟᱢᱟ ᱠᱚᱞᱠᱟᱛᱟᱭ ᱥᱮᱱ ᱮᱱᱟ, ᱩᱱᱤᱜᱮ ᱵᱟᱥᱨᱤᱧ ᱫᱮᱡ ᱦᱚᱴᱚ ᱠᱟᱫᱮᱭᱟ
1: ᱛᱟᱦᱞᱮ ᱞᱚᱥᱚ ᱜᱚᱲᱚᱢ?
0: ᱦᱮᱸ,
1: ᱨᱚᱥᱚᱢᱩᱱᱤᱭᱟᱜ ᱫᱟᱠᱛᱚᱨᱤ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ᱛᱤᱱ ᱥᱟᱺᱜᱤᱧ?
0: ᱜᱩᱨᱟᱹᱭ ᱢᱟᱢᱟᱭ ᱞᱟᱹᱭᱫᱟ ᱱᱮᱥᱜᱮ ᱵᱟᱝᱢ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ᱥᱮᱨᱢᱟ ᱛᱟᱭ
1: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ᱭᱟ ᱞᱚᱥᱚ ᱜᱚᱲᱚᱢ, ᱟᱹᱰᱤ ᱨᱟᱹᱥᱠ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ᱟᱵᱚ ᱱᱚᱣᱟ ᱴᱚᱞᱟ ᱯᱟᱲᱟ ᱠᱚᱨᱮ ᱩᱡᱷᱟ ᱵᱮᱜᱚᱨ ᱫᱟᱠᱛᱚᱨ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ᱚᱣᱟ, ᱨᱚᱥᱚᱢᱩᱱᱤ ᱫᱟᱠᱛᱚᱨ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ᱱᱟᱯᱟᱭᱚᱜ ᱟᱵᱚᱱ, ᱟᱵᱚ ᱥᱤᱛᱟᱹ ᱥᱩᱞ ᱟᱛᱳ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 ᱧᱩᱛᱩ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0: ᱜᱚᱲᱚᱢ ᱵᱟ, ᱚᱱᱟ ᱢᱟ ᱦᱮᱸᱜᱮ,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ᱛᱮ ᱟᱵᱚ ᱟᱛᱳ ᱦᱚᱸᱛᱚ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 ᱠᱟᱱᱟ,
1: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ᱨᱮ ᱞᱚᱥᱚ ᱜᱚᱲᱚᱢ?
0: ᱤᱧ ᱫᱚ ᱪᱟᱸᱫᱨᱟᱭ ᱠᱤᱥᱟᱹᱬ ᱨᱮᱱ ᱞᱟᱜᱟᱲᱤᱭᱟᱹ, ᱩᱱᱤᱭᱟᱜ ᱚᱲᱟᱜ ᱠᱚᱨᱮᱜᱤᱧ ᱠᱟᱹᱢᱤᱭᱟ, ᱠᱟᱹᱢᱤ ᱛᱩᱞᱩᱡ ᱜᱮᱧ ᱫᱤᱥᱟᱹ ᱟᱠᱟᱫᱮᱭᱟ
1: ᱪᱮᱫᱟᱜ ᱛᱷᱤᱨ ᱮᱱᱟ ᱞᱚᱥᱚ ᱜᱚᱲᱚᱢ? ᱞᱟᱹᱭ ᱢᱮ, ᱪᱮᱫ ᱮᱢ ᱫᱤᱥᱟᱹ ᱟᱠᱟᱫᱮᱭᱟ?
0: ᱦᱚᱲᱢᱚ ᱠᱚᱨᱮ ᱪᱮᱫ ᱠᱚᱪᱚ ᱨᱟᱠᱟᱵ ᱟᱠᱟᱣᱫᱮᱭᱟ, ᱥᱟᱨᱟᱫᱤᱱ ᱡᱟᱢᱟᱭ ᱦᱚᱨᱚᱜ ᱠᱟᱜᱼᱟ, ᱮᱱ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ᱛᱤ ᱡᱟᱸᱜᱟ ᱨᱮᱫᱚᱭ ᱩᱨᱩ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ᱨᱟᱝ ᱟᱡᱟᱨ ᱞᱮᱠᱟ,
1: ᱢᱩᱰ ᱨᱩᱡ ᱟᱡᱟᱨ, ᱚᱱᱟᱛᱮᱜᱮ ᱯᱟᱞᱮ ᱱᱮᱛᱟᱨ ᱫᱚ ᱵᱟᱨᱦᱮ ᱛᱮ ᱵᱟᱭ ᱩᱰᱩᱠᱚᱜ ᱠᱟᱱᱟ?
0: ᱩᱱᱟᱹᱜ ᱵᱟᱹᱲᱤᱡ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ᱥᱟᱦᱟᱜᱼᱟ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ᱜᱚᱲᱚᱢ ᱵᱟ? ᱪᱟᱸᱫᱚ ᱵᱚᱸᱜᱟ ᱫᱚ ᱡᱷᱚᱛᱚ ᱦᱚᱲ ᱨᱮᱱ ᱜᱮ, ᱨᱚᱥᱚᱢᱩᱱᱤ ᱚᱞᱚᱜ ᱮ ᱥᱮᱬᱟᱭᱮᱫ ᱛᱮ ᱟᱛᱳ ᱴᱚᱞᱟ ᱨᱮ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ᱭ ᱟᱛᱟᱨ ᱟᱠᱟᱫᱮᱭᱟ, ᱱᱟᱣᱟ ᱯᱮᱲᱟ ᱟᱭᱟᱜ ᱫᱩᱣᱟᱹᱨ ᱜᱮ ᱵᱟᱠᱚ ᱞᱮᱵᱮᱫ ᱮᱫᱟ?
1: ᱞᱚᱥᱚ ᱜᱚᱲᱚᱢ, ᱪᱟᱸᱫᱨᱟᱭ ᱫᱚ ᱦᱳᱲᱳ ᱪᱟᱣᱞᱮ ᱴᱟᱠᱟ ᱯᱩᱭᱥᱟ ᱛᱮᱜᱮ ᱠᱤᱥᱟᱹᱬ,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ᱜᱩᱱ ᱫᱚ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ᱪᱤᱠᱟᱹᱛᱮ?
0: ᱛᱟᱦᱞᱮ ᱜᱚᱲᱚᱢ ᱵᱟ, ᱩᱱᱤ ᱴᱷᱮᱱ ᱠᱟᱹᱢᱤ ᱥᱮᱱᱚᱜ ᱫᱚ ᱜᱟᱱᱚᱜ ᱟᱥᱮ ᱵᱟᱝ?
1: ᱚᱱᱟ ᱜᱮᱛᱚ ᱜᱚᱲᱚᱢ, ᱵᱷᱟᱹᱵᱤᱛ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ᱫᱚ
0: ᱪᱮᱫ
1: ᱵᱚᱱ ᱪᱤᱠᱟᱹᱭᱟ? ᱠᱤᱥᱟᱹᱬ ᱦᱚᱲ ᱟᱡ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ᱢᱮᱱᱦᱚᱸ ᱟᱸᱴ ᱜᱮᱭᱟ, ᱟᱵᱚᱣᱟᱜ ᱞᱟᱡ ᱦᱚᱸ ᱩᱱᱤ ᱴᱷᱮᱱ ᱜᱮ ᱞᱟᱫᱮ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ᱵᱟᱝ ᱢᱮᱱ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ᱩᱯᱟᱹᱭ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ᱟᱛᱳ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ᱼᱟ,
0: ᱚᱱᱟ ᱛᱮᱜᱮᱧ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ᱜᱚᱲᱚᱢ ᱵᱟ,
1: ᱞᱚᱥᱚ ᱜᱚᱲᱚᱢ ᱵᱤᱞ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ᱹᱧ, ᱥᱮᱱ ᱞᱮᱱ ᱜᱮ, ᱚᱱᱟ ᱫᱚ ᱟᱛᱳ ᱨᱮᱱ ᱡᱷᱚᱛᱚ ᱦᱚᱲ ᱡᱟᱣᱨᱟ ᱠᱟᱛᱮ ᱵᱚᱱ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ᱜᱚᱴᱟᱭᱟ
0: ᱦᱳᱭ ᱦᱳᱭ
2: ᱮᱜᱳ ᱚᱠᱟᱭᱮᱱᱟᱢ? ᱦᱤᱡᱩᱜ ᱢᱮᱥᱮ ᱫᱮᱞᱟ, ᱤᱧ ᱥᱩᱨ ᱨᱮ ᱫᱩᱲᱩᱵ ᱢᱮᱥᱮ
3: ᱪᱮᱫ ᱟᱫᱚ ᱥᱟᱨᱟᱫᱤᱱ ᱜᱤᱛᱤᱡ ᱫᱩᱲᱩᱵ ᱠᱟᱛᱮᱢ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ᱢ ᱦᱚᱨᱚ ᱠᱟ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ᱟᱥᱮ ᱦᱮᱛᱟ?
2: ᱪᱮᱫᱟᱜ ᱮᱢ ᱨᱟᱹᱜᱤᱜ ᱠᱟᱱᱟ ᱜᱳ?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ᱟᱛᱷᱟ ᱵᱟᱲᱟᱭ ᱥᱟᱱᱟᱧ ᱠᱟᱱ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ᱟᱛᱳ ᱦᱚᱲ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ᱦᱚ ᱟᱠᱚᱨᱮ ᱵᱟᱠᱚ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ᱛᱮ ᱜᱩᱛᱤ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ᱸ ᱢᱤᱫ ᱢᱤᱫ ᱛᱮᱠᱚ ᱩᱰᱩᱝ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ᱟᱹᱭ ᱨᱮᱱ ᱱᱟᱣᱟ ᱯᱮᱲᱟ ᱠᱚ ᱵᱟᱝ ᱮᱫᱟ, ᱡᱟᱹᱱᱤᱡ ᱤᱧᱟᱹᱜ ᱨᱳᱜᱽ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ᱜᱮ ᱪᱟᱸᱫᱚ ᱵᱚᱸᱜᱟ ᱤᱧᱟᱹᱜ ᱠᱟᱹᱭ ᱨᱮᱱᱟᱜ ᱠᱩᱲᱟᱹᱭ ᱯᱟᱞᱮᱱ ᱱᱚᱝᱠᱟ ᱠᱟᱛᱮ ᱜᱮᱭ ᱥᱚᱝᱟᱹᱧ ᱠᱟᱱ
3: ᱤᱧ ᱴᱷᱮᱱ 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ᱜᱮ ᱠᱩᱠᱞᱤ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ᱜᱳ, ᱠᱩᱧ ᱜᱷᱟᱴ ᱵᱟᱸᱫᱷ ᱜᱷᱟᱴ ᱵᱟᱝ ᱫᱚ ᱟᱢᱟᱜ ᱜᱮᱠᱚ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ᱤᱧ ᱥᱮᱱ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ᱜᱮ ᱠᱚᱭᱚᱜ ᱵᱟᱲᱟ ᱠᱟᱛᱮ ᱠᱚ ᱛᱷᱤᱨᱚᱜᱼᱟ, ᱦᱮᱸ ᱜᱳ ᱱᱚᱣᱟ ᱨᱳᱜᱽ ᱨᱮᱭᱟᱜ ᱠᱤ ᱨᱟᱱ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2: ᱦᱮᱸ ᱪᱚᱝ, ᱪᱤᱠᱟᱹᱛᱮᱢ ᱵᱟᱲᱟᱭᱟ, ᱤᱧ ᱦᱚᱛᱮᱛᱮ ᱥᱚᱝᱥᱟᱨ ᱦᱟᱞᱮ ᱰᱟᱞᱮ ᱪᱟᱵᱟᱭᱮᱱᱟ, ᱱᱤᱛ ᱛᱩᱧ ᱵᱤᱫᱟᱹᱭ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ᱡᱟᱹᱱᱤᱡ ᱵᱩᱜᱤᱜᱼᱟ
0: ᱠᱩᱢᱟᱹᱝ, ᱠᱩᱢᱟᱹᱝ ᱚᱲᱟᱜ ᱨᱮ ᱢᱮᱱᱟᱢᱟ? ᱠᱩᱢᱟᱹᱝ
2: ᱢᱮᱱᱟᱧ ᱜᱮᱭᱟ ᱞᱚᱥᱚ ᱵᱟᱹᱵᱩ, ᱫᱮᱞᱟ ᱢᱟ ᱫᱩᱲᱩᱵ ᱢᱮ।
0: ᱵᱟᱝᱟ ᱠᱩᱢᱟᱹᱝ, ᱵᱟᱹᱧ ᱫᱩᱲᱩᱵ ᱠᱟᱱᱟ, ᱟᱛᱳ ᱦᱚᱲ ᱠᱚ ᱦᱚᱦᱚ ᱟᱢ ᱠᱟᱱᱟ, ᱫᱮᱞᱟ ᱪᱷᱟᱴᱠᱟᱛᱮ ᱩᱰᱩᱠ ᱞᱮᱱ ᱢᱮ।
2: ᱪᱮᱫᱟᱜ ᱞᱚᱥᱚ ᱵᱟᱹᱵᱩ?
0: ᱚᱱᱟ ᱫᱚ ᱚᱸᱰᱮ ᱜᱮᱢ ᱟᱸᱡᱚᱢᱟ ᱠᱩᱢᱟᱹᱝ।
2: ᱟᱪᱪᱷᱟ ᱪᱚᱞᱚᱧ ᱥᱮᱱᱚᱜ ᱠᱟᱱᱟ।
0: ᱦᱮᱸ ᱫᱮᱞᱟ ᱦᱮᱡ ᱜᱚᱫᱚᱜ ᱢᱮ।
2: ᱪᱮᱫ ᱵᱮᱯᱟᱨ, ᱟᱹᱰᱤ ᱡᱟᱠ ᱡᱚᱢᱚᱠ ᱯᱮ ᱦᱮᱡ ᱮᱱ ᱫᱚ?
4: ᱟᱢ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ᱜᱮ ᱪᱟᱸᱫᱨᱟᱭ ᱵᱟᱹᱵᱩ।
2: ᱤᱧ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ᱢᱟ ᱞᱟᱹᱭ ᱯᱮ ᱪᱮᱫ ᱠᱟᱛᱷᱟ?
4: ᱟᱫᱚ ᱛᱤᱱ ᱫᱤᱱ ᱪᱩᱠᱩ ᱠᱟᱛᱮᱢ ᱫᱚᱦᱚᱭᱟ? ᱛᱤ ᱡᱟᱸᱜᱟ ᱛᱮᱜᱮ ᱛᱚᱢ ᱩᱨᱩ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ᱵᱷᱤᱱᱟᱹ ᱨᱮ ᱡᱟᱭᱜᱟ ᱡᱚᱝ ᱢᱮ,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ᱚᱲᱟᱜ ᱢᱟᱢ ᱵᱟᱹᱲᱤᱡᱮᱫ ᱜᱮ, ᱟᱛᱳ ᱦᱚᱸᱢ ᱵᱟᱹᱲᱤᱡᱟ, ᱠᱤᱥᱟᱹᱬ ᱢᱮᱱᱛᱮ ᱩᱱ ᱫᱤᱱ ᱫᱚ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ᱞᱮ ᱢᱮᱱ ᱠᱟᱫ ᱢᱮᱭᱟ?
2: ᱦᱩᱰᱤᱧ ᱵᱟ, ᱪᱮᱫ ᱯᱮ ᱢᱮᱱ ᱮᱫᱟ? ᱤᱧ ᱢᱟ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ᱹᱧ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ᱧᱟᱢ ᱮᱫᱟ,
4: ᱞᱟᱹᱭ ᱜᱚᱴᱟ ᱦᱚᱪᱚ ᱮᱢ ᱧᱟᱢ ᱠᱟᱱᱟ, ᱵᱟᱢ ᱧᱮᱞᱮ ᱛᱟᱢᱟ ᱛᱤ ᱡᱟᱸᱜᱟ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ᱟᱠᱟᱱ ᱛᱟᱢᱟ? ᱜᱟᱯᱟ ᱜᱮ ᱟᱛᱳ ᱠᱷᱚᱱ ᱵᱟᱨᱦᱮ ᱜᱚᱫᱚᱜ ᱢᱮ,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ᱵᱷᱟᱹᱜᱤ ᱫᱚ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ᱼᱟ।
2: ᱥᱟᱦᱚᱸᱥ ᱛᱚ ᱵᱟᱝ ᱠᱚᱢ ᱛᱟᱯᱮᱭᱟ? ᱚᱠᱚᱭ ᱥᱟᱢᱟᱝ ᱨᱮ ᱪᱮᱫ ᱯᱮ ᱢᱮᱱ ᱮᱫᱟ? ᱱᱤᱛ ᱜᱮ ᱡᱚᱛᱚ ᱢᱟᱢᱟ ᱚᱲᱟᱜ ᱰᱟᱹᱵᱩ ᱫᱟᱠᱟ ᱡᱚᱢᱤᱧ ᱛᱟᱯᱮᱭᱟ?
4: ᱚᱱᱟ ᱫᱟᱣ ᱫᱚ ᱵᱟᱢ ᱧᱟᱢᱟ ᱪᱟᱸᱫᱨᱟᱭ ᱵᱟᱹᱵᱩ, ᱚᱱᱟ ᱞᱟᱦᱟ ᱨᱮᱜᱮ ᱚᱲᱟᱜ ᱟᱛᱟᱨ ᱠᱟᱛᱮ ᱥᱟᱹᱨᱫᱤ ᱥᱮᱸᱜᱮ ᱨᱮᱞᱮ ᱪᱟᱯᱟᱴ ᱪᱟᱲᱩ ᱢᱮᱭᱟ,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ᱠᱮᱫᱟ? ᱟᱫᱚ ᱦᱚᱲ ᱠᱚ ᱪᱚᱞᱚ ᱵᱚᱱ ᱪᱚᱞᱚ ᱵᱚᱱ
2: ᱛᱮᱦᱮᱧ ᱫᱚᱧ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ᱧᱟᱢ ᱠᱮᱫᱟ ᱤᱧᱟᱹᱜ ᱡᱟᱸᱜᱟ ᱞᱟᱛᱟᱨ ᱠᱷᱚᱱ ᱦᱟᱥᱟ ᱥᱟᱦᱟ ᱮᱱᱟ, ᱜᱟᱯᱟ ᱠᱷᱚᱱ ᱜᱮ ᱥᱩᱲᱩᱡ ᱜᱟᱰᱟ ᱫᱷᱟᱨᱮ ᱨᱮ ᱠᱩᱢᱟᱹ ᱠᱟᱛᱮᱧ ᱛᱟᱦᱮᱱᱟ।
3: ᱚᱱᱟ ᱫᱚ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ᱦᱩᱭᱩᱜ ᱟᱜᱩ? ᱱᱩᱱ ᱢᱟᱨᱟᱝ ᱚᱲᱟᱜ

0: ᱫᱩᱣᱟᱹᱨ ᱩᱱᱟᱹᱜ ᱟᱨᱥᱟ ᱡᱟᱭᱜᱟ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ᱜᱮ ᱵᱟᱝ ᱪᱮᱫ ᱦᱩᱭᱩᱜ?
1: ᱚᱱᱟ ᱠᱚ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ᱜᱮ ᱵᱟᱹᱧ ᱥᱟᱦᱟ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ᱵᱷᱟᱜᱮ ᱫᱚ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ᱟᱹᱛᱩ ᱦᱚᱲ ᱠᱚ ᱥᱟᱥᱟᱣ ᱦᱚᱴᱚ ᱠᱮᱫᱤᱧᱟ᱾
0: ᱨᱟᱯᱟᱜ ᱞᱮᱠᱚ ᱟᱹᱛᱩ ᱦᱚᱲ, ᱠᱤᱥᱟᱹᱲ ᱪᱮᱛᱟᱱ ᱢᱟᱱᱟᱣ ᱜᱩᱱᱟᱹᱣ ᱦᱚᱸᱠᱚ ᱦᱤᱲᱤᱧ ᱠᱮᱫᱟ᱾
2: ᱱᱩᱭᱟᱯᱟ ᱚᱠᱟᱛᱮᱢ ᱥᱮᱱᱞᱮᱱᱟ? ᱮᱱᱟᱱ ᱠᱷᱚᱱ ᱚᱲᱟ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 ᱢᱮᱫᱚ?
3: ᱤᱭᱟᱹ ᱜᱚ, ᱱᱟᱜᱼᱟᱭ ᱵᱤᱴᱤ ᱪᱤᱴᱷᱤ ᱵᱷᱮᱡᱟ ᱟᱠᱟᱫᱟ, ᱩᱱᱤ ᱫᱚ ᱯᱤᱭᱳᱱᱮ ᱮᱢᱟᱫ ᱫᱤᱧᱟ, ᱚᱱᱟ ᱵᱟᱲᱟ ᱦᱚᱪᱚ ᱜᱤᱧ ᱪᱟᱞᱟᱣ ᱞᱮᱱᱟ᱾
2: ᱵᱤᱴᱤ ᱪᱮᱫ ᱮ ᱚᱞ ᱟᱠᱟᱫᱟ?
3: ᱵᱤᱴᱤ ᱵᱩᱜᱤᱜᱮ ᱢᱮᱱᱟᱭᱟ, ᱰᱟᱠᱛᱟᱨᱤ ᱯᱟᱥ ᱠᱟᱛᱮ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ᱨᱮᱭ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ᱱᱤᱭᱟᱹ ᱪᱟᱸᱫᱚ ᱨᱮᱱ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ᱠᱩᱲᱟᱹᱭ ᱧᱟᱢ ᱠᱟᱛᱮ ᱜᱮ ᱚᱲᱟᱜ ᱮ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ᱢᱟᱹᱭ ᱮᱸᱜᱟᱛ ᱨᱩᱴ ᱠᱷᱩᱱᱴᱩᱲ ᱞᱮᱠᱟᱱ ᱛᱤᱸᱜᱩ ᱛᱷᱤᱨᱮᱱ ᱫᱚ, ᱢᱮᱫ ᱨᱮᱦᱚᱸ ᱢᱮᱫ ᱫᱟᱜ
2: ᱩᱭᱦᱟᱹᱨ ᱤᱫᱟᱹᱧ ᱢᱟᱹᱭ ᱟᱯᱟᱛ, ᱟᱞᱟᱝᱟᱜ ᱦᱟᱨᱠᱮᱛ ᱥᱟᱥᱮᱛ ᱫᱤᱱ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ᱛᱮᱦᱮᱧ ᱟᱞᱟᱝ ᱨᱮᱱ ᱢᱤᱫᱴᱤᱡ ᱰᱟᱠᱛᱚᱨ᱾
3: ᱢᱟᱹᱭ ᱮᱸᱜᱟᱛ ᱨᱚᱦᱚᱭ ᱟᱠᱟᱫ ᱫᱟᱨᱮ ᱯᱚᱦᱟ ᱡᱚᱜᱟᱣ ᱡᱚᱛᱚᱱ ᱞᱮᱠᱷᱟᱱ ᱡᱚᱫᱚᱢ ᱧᱟᱢ ᱜᱮᱭᱟ᱾
4: ᱵᱟᱥ ᱥᱴᱚᱯ ᱛᱤᱭᱳᱜ ᱮᱱᱟ, ᱵᱟᱥ ᱠᱷᱚᱱᱤᱧ ᱟᱬᱜᱩ ᱞᱮᱱ ᱜᱮ᱾ ᱦᱟᱱᱮ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 ᱪᱷᱩᱯᱩ ᱛᱩᱲᱩ ᱫᱟᱨᱮ ᱠᱚᱛᱮ ᱮᱥᱮᱫ ᱟᱠᱟᱱ ᱤᱧᱟᱹᱜ ᱡᱟᱱᱟᱢ ᱟᱹᱛᱩ ᱥᱤᱛᱟᱹᱥᱩᱞ ᱞᱚᱜᱚᱱᱤᱧ ᱛᱟᱲᱟᱢ ᱞᱮᱜᱮ᱾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ᱥᱟᱶ ᱟᱹᱰᱤ ᱫᱤᱱ ᱧᱮᱯᱮᱞ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ᱢᱚᱱᱮ ᱫᱚ ᱪᱷᱟᱴ ᱯᱟᱴᱟᱜ ᱠᱟᱱ ᱛᱤᱧᱟᱹ᱾ ᱟᱪᱪᱷᱟ, ᱱᱚᱣᱟ ᱱᱤᱨᱟᱹᱞᱟ ᱥᱩᱲᱩᱡ ᱜᱟᱰᱟ ᱦᱚᱨ ᱫᱷᱟᱨᱮ ᱨᱮ ᱚᱠᱚᱭ ᱵᱟᱭ ᱠᱩᱢᱵᱟᱹ ᱟᱠᱟᱫ?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ᱟᱵᱟᱫ ᱛᱚ ᱵᱟᱭ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ᱠᱩᱢᱵᱟᱹ ᱨᱮᱫᱚ ᱦᱚᱲ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ᱥᱮ ᱪᱮᱫᱟ? ᱫᱟᱜ ᱛᱮ ᱛᱟᱝ ᱠᱟᱫᱤᱧᱟ᱾ ᱠᱩᱢᱵᱟᱹ ᱨ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ᱢᱮᱱᱟᱢᱟ ᱜᱚ, ᱫᱮᱱ ᱥᱮ ᱠᱟᱹᱴᱤᱡ ᱫᱟᱜ ᱤᱢᱟᱹᱧ ᱢᱮ ᱧᱩᱭᱟᱹᱧ᱾
1: ᱚᱠᱚᱭ ᱵᱟᱭ ᱦᱚᱦᱚᱭᱮ? ᱛᱤᱨᱞᱟᱹ ᱟᱲᱟᱝ ᱞᱮᱠᱟ ᱟᱸᱡᱚᱢᱮᱱᱟ, ᱦᱟᱯᱮ ᱥᱮᱧ ᱚᱰᱚᱝ ᱞᱮᱱ ᱜᱮ᱾
4: ᱢᱟᱨᱟᱝ ᱵᱟ ᱟᱢ?
1: ᱨᱚᱥᱚᱢᱩᱱᱤ ᱥᱮ ᱚᱠᱚᱭ?
4: ᱦᱮᱸ ᱢᱟᱨᱟᱝ ᱵᱟ, ᱤᱧ ᱜᱮ᱾ ᱚᱲᱟᱜ ᱵᱟᱹᱜᱤ ᱠᱟᱛᱮ ᱪᱮᱫᱟᱜ ᱱᱚᱣᱟ ᱠᱩᱢᱵᱟᱹ ᱨᱮᱫᱚ ᱢᱮᱱᱟᱢᱟ?
1: ᱪᱮᱫᱤᱧ ᱞᱟᱹᱭᱟ ᱨᱚᱥᱚᱢᱩᱱᱤ, ᱱᱚᱜᱼᱚᱭ ᱛᱤ ᱡᱟᱸᱜᱟ ᱠᱚᱭᱚᱜ ᱟᱹᱛᱤᱧ ᱢᱮ, ᱪᱟᱸᱫᱚ ᱵᱚᱸᱜᱟ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ᱟᱡᱟᱨᱮ ᱜᱤᱰᱤ ᱠᱟᱣᱫᱤᱧᱟ?
4: ᱢᱟᱨᱟᱝ ᱵᱟ, ᱫᱮᱱ ᱥᱮ ᱛᱤ ᱞᱟᱦᱟᱭᱛᱟᱢ, ᱥᱟᱵ ᱠᱟᱛᱮᱧ ᱧᱮᱞᱟ᱾
1: ᱵᱟᱝ ᱵᱟᱝ ᱨᱚᱥᱚᱢᱩᱱᱤ, ᱵᱟᱝ, ᱛᱤ ᱫᱚ ᱟᱞᱚᱢ ᱥᱟᱵ ᱛᱤᱧᱟᱹ, ᱩᱪᱟᱹᱲ ᱠᱮᱢᱟ᱾
4: ᱢᱟᱨᱟᱝ ᱵᱟ, ᱰᱟᱠᱛᱟᱨ ᱴᱷᱮᱱ ᱫᱚᱢ ᱧᱮᱞ ᱚᱪᱚ ᱠᱟᱱᱟ ᱥᱮ ᱵᱟᱝ?
1: ᱚᱠᱚᱭ ᱰᱟᱠᱛᱚᱨ ᱴᱷᱮᱱᱮᱢ ᱧᱮᱞ ᱚᱪᱚᱜᱼᱟ ᱢᱟᱹᱭ,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ᱨᱟᱱ ᱜᱮ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4: ᱵᱟᱝᱼᱟ ᱢᱟᱨᱟᱝ ᱵᱟ, ᱥᱤᱠᱷᱱᱟᱹᱛ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ᱱᱚᱝᱠᱟ ᱫᱚᱵᱚᱱ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ᱱᱟᱦᱟᱜ ᱫᱚ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 ᱨᱟᱱ ᱚᱰᱚᱠ ᱟᱠᱟᱱᱟ,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ᱨᱮ ᱵᱤᱱ ᱯᱚᱭᱥᱟᱛᱮ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ᱪᱩᱠᱩ ᱫᱚᱦᱚ ᱠᱟᱜ ᱫᱚ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1: ᱪᱮᱫ ᱢᱮᱱ ᱮᱫᱟ ᱨᱚᱥᱚᱢᱩᱱᱤ?
4: ᱦᱮᱸ ᱢᱟᱨᱟᱝ ᱵᱟ, ᱥᱟᱹᱨᱤᱜᱤᱧ ᱢᱮᱱ ᱮᱫᱟ, ᱜᱟᱯᱟ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ᱤᱧ ᱤᱫᱤ ᱢᱮᱭᱟ, ᱵᱮᱥᱚᱜᱼᱟᱢ ᱢᱟᱨᱟᱝ ᱵᱟ, ᱵᱮᱥᱚᱜᱼᱟᱢ?
1: ᱵᱮᱥᱚᱜᱼᱟᱹᱧ ᱨᱚᱥᱚᱢᱩᱱᱤ, ᱵᱮᱥᱚᱜᱼᱟᱹᱧ, ᱱᱩᱱ ᱢᱟᱨᱟᱝ ᱟᱥᱮ ᱢᱮᱢᱟᱧ ᱠᱟᱱᱟ?
4: ᱦᱮᱸ ᱢᱟᱨᱟᱝ ᱵᱟ, ᱵᱮᱥᱚᱜᱼᱟᱢ?
1: ᱱᱤᱛ ᱵᱟᱧᱪᱟᱣ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ᱛᱮᱫ ᱦᱚᱸ ᱜᱚᱡ ᱞᱮᱠᱟ ᱢᱮᱱᱟᱧᱟ ᱢᱟᱹᱭ,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ᱚᱠᱟ ᱠᱚᱨᱮ ᱢ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ᱮ ᱢᱟᱜᱮᱢ ᱥᱮᱬᱟ ᱠᱮᱫᱟ?
4: ᱢᱟᱨᱟᱝ ᱵᱟ, ᱤᱧ ᱫᱚ ᱰᱟᱠᱛᱟᱨᱤ ᱯᱟᱥ ᱠᱟᱛᱮ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ᱨᱤᱧ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ᱚᱸᱰᱮ ᱠᱷᱚᱱ ᱜᱤᱧ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1: ᱨᱚᱥᱚᱢᱩᱱᱤ, ᱟᱢ ᱫᱚ ᱰᱟᱠᱛᱟᱨ?
4: ᱦᱮᱸ ᱢᱟᱨᱟᱝ ᱵᱟ, ᱤᱧ ᱫᱚ ᱰᱟᱠᱛᱟᱨ᱾ ᱢᱟᱨᱟᱝ ᱵᱟ, ᱤᱧ ᱥᱮ ᱠᱚᱭᱚᱜ ᱛᱷᱤᱨ ᱠᱟᱛᱮ ᱪᱮᱫᱟᱜ ᱢᱮᱫᱟ ᱡᱚᱨᱚᱜ ᱠᱟᱱ ᱛᱟᱢᱟ? ᱵᱟᱢ ᱵᱮᱥᱚᱜᱼᱟ ᱢᱚᱱᱮ ᱠᱟᱛᱮ ᱮᱢ ᱵᱷᱟᱵᱱᱟᱜ ᱠᱟᱱᱟ?
1: ᱵᱟᱝ ᱜᱟ ᱨᱚᱥᱚᱢᱩᱱᱤ, ᱚᱱᱟ ᱛᱚ ᱵᱟᱝ ᱢᱟᱹᱭ᱾
4: ᱛᱚᱵᱮ ᱪᱮᱫ ᱢᱟᱨᱟᱝ ᱵᱟ?
1: ᱢᱟᱹᱭ, ᱟᱢ ᱫᱚ ᱚᱲᱟᱜ ᱨᱮ ᱵᱟᱢ ᱛᱟᱦᱮᱱᱟ, ᱚᱦᱚᱢ ᱵᱩᱡ ᱠᱮᱭᱟ, ᱤᱧᱦᱚᱸ ᱚᱦᱚᱧ ᱞᱟᱹᱭ ᱫᱟᱲᱮ ᱠᱮᱵᱟ ᱢᱟᱹᱭ, ᱚᱦᱚᱧ ᱞᱟᱹᱭ ᱫᱟᱲᱮ ᱠᱮᱵᱟ?
4: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ᱤᱱᱟᱹᱜ ᱜᱮᱞᱟᱝ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ᱢᱟᱨᱟᱝ ᱵᱟ, ᱜᱟᱯᱟ ᱥᱟᱹᱛ ᱛᱟᱦᱮᱱ ᱢᱮ, ᱥᱮᱛᱟᱜ ᱨᱮᱜᱤᱧ ᱦᱤᱡᱩᱜᱼᱟ᱾
0: ᱦᱮᱸ ᱫᱟᱜ, ᱩᱱᱤ ᱫᱚ ᱚᱠᱚᱭ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ᱟᱥᱚ ᱠᱚᱨᱥᱟ ᱠᱚᱨᱥᱟᱛᱮ ᱟᱵᱚ ᱟᱛᱳ ᱛᱮ ᱵᱚᱞᱚᱭᱮᱱᱟ?
1: ᱛᱟᱲᱟᱢ ᱨᱮ ᱵᱟᱢ ᱩᱨᱩᱢ ᱞᱮᱫᱮᱭᱟ ᱡᱟᱹᱱᱤᱡ?
0: ᱵᱟᱝ, ᱵᱟᱹᱧ ᱩᱨᱩᱢ ᱫᱟᱲᱮᱭᱟᱫᱮᱭᱟ,
1: ᱩᱱᱤ ᱫᱚ ᱨᱚᱥᱚᱢᱩᱱᱤ ᱠᱟᱱᱟᱭ᱾
0: ᱪᱮᱫ ᱨᱚᱥᱚᱢᱩᱱᱤ ᱠᱟᱱᱟᱭ? ᱪᱮᱫᱟᱜ ᱫᱚᱭ ᱦᱮᱡ ᱞᱮᱱᱟ? ᱩᱱᱤᱨᱮᱱ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ᱥᱟᱵ ᱛᱮᱜᱮ ᱛᱚ ᱱᱚᱝᱠᱟ ᱫᱚ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1: ᱵᱟᱝ ᱟᱜᱚ, ᱩᱱᱤᱨᱮᱱ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ᱫᱚ ᱟᱞᱚᱢ ᱫᱳᱥ ᱠᱤᱱᱟᱹ, ᱤᱧᱟᱹᱜ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ᱱᱟᱜ ᱠᱩᱲᱟᱹᱭ ᱠᱟᱱᱟ᱾ ᱫᱮᱱ ᱫᱟᱠᱟ ᱥᱮ ᱪᱮᱫ ᱮᱢ ᱟᱹᱜᱩ ᱟᱠᱟᱫᱟ ᱮᱢᱟᱧ ᱢᱮ ᱫᱮᱱ᱾ ᱦᱮᱸ, ᱟ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ᱠᱟᱛᱷᱟ, ᱜᱟᱯᱟ ᱨᱚᱥᱚᱢᱩᱱᱤ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ᱮ ᱤᱫᱤᱧᱟ ᱰᱟᱠᱛᱟᱨ ᱴᱷᱮᱱ ᱧᱮᱞ ᱦᱚᱪᱚ ᱞᱟᱹᱜᱤᱫ᱾
0: ᱥᱟᱹᱨᱤ ᱜᱮᱥᱮ ᱪᱮᱫᱟ? ᱥᱟᱹᱵᱩᱥ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ᱭᱜᱟ ᱵᱟᱭ ᱧᱟᱢ ᱞᱮᱫᱟ,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ᱨᱟᱱ ᱫᱚᱭ ᱛᱟᱲᱟᱣᱟᱢᱟ?
1: ᱨᱚᱥᱚᱢᱩᱱᱤ ᱫᱚ ᱰᱟᱠᱛᱟᱨ ᱟᱠᱟᱱᱟᱭ᱾
0: ᱰᱟᱠᱛᱚᱨ ᱟᱠᱟᱱᱟᱭ, ᱥᱟᱹᱨᱤᱢ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ᱢᱟ ᱛᱟᱦᱞᱮ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ᱢᱮ, ᱩᱱᱟᱹᱜ ᱱᱟᱦᱟᱪᱟᱨ ᱠᱟᱛᱮ ᱦᱚᱸ ᱦᱚᱲ ᱞᱮᱠᱟ ᱦᱚᱲ ᱮ ᱵᱮᱱᱟᱣ ᱮᱱᱟ, ᱤᱧ ᱫᱚᱧ ᱵᱟᱨᱚᱱ ᱞᱮᱫ ᱢᱮ ᱜᱮᱭᱟ ᱜᱚ, ᱱᱤᱛᱚᱜ ᱩᱱᱤᱜᱮ ᱟᱢ ᱵᱮᱥ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ᱚᱸᱜᱟ ᱞᱮᱠᱟᱭ ᱩᱯᱷᱤᱞ ᱟᱠᱟᱱᱟ, ᱨᱟᱹᱜᱤ ᱡᱟᱞᱟ, ᱩᱱᱤ ᱵᱤᱨᱩᱫ ᱟᱹᱰᱤ ᱵᱟᱹᱲᱤᱡ ᱤᱧ ᱢᱮᱱ ᱵᱟᱲᱟ ᱟᱠᱟᱫᱟ, ᱩᱱᱤ ᱴᱷᱮᱱ ᱤᱠᱟᱹ ᱫᱚᱧ ᱠᱷᱚᱭ ᱜᱮᱭᱟ, ᱤᱠᱟᱹ ᱫᱚᱧ ᱠᱷᱚᱭ ᱜᱮᱭᱟ ᱜᱚ᱾
2: ᱯᱤᱸᱰᱟᱹ ᱨᱮᱛᱟ ᱠᱚ ᱫᱷᱩᱲᱤ ᱜᱮ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0: ᱯᱷᱟᱨᱪᱟ ᱠᱟᱜ ᱜᱮ
1: ᱟᱭᱩ ᱤᱭᱩ ᱟᱢ ᱫᱚ ᱚᱠᱟᱨᱮ ᱤᱭᱩ ᱱᱟᱭ ᱧᱮᱞᱤᱧ ᱢᱮ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ᱹᱧ
0: ᱚ ᱵᱤᱴᱤᱢ ᱦᱮᱡ ᱮᱱᱟ ᱢᱟᱥᱮ ᱫᱤᱱᱟᱹᱢ ᱜ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ᱞᱤᱧ ᱠᱚᱭᱚᱜ ᱮᱫ ᱢᱮᱭᱟ
1: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ᱢᱮᱱᱟᱢ ᱟᱭᱩ ᱩᱥᱩᱜ ᱜᱮ ᱧᱮᱞᱮᱫ ᱢᱮᱫᱚ ᱵᱟᱵᱟ ᱫᱚ ᱠᱩᱲᱤ ᱦᱚᱦᱚ ᱜᱚᱫ ᱟᱭ ᱢᱮᱥᱮ
2: ᱵᱤᱴᱤ ᱛᱤᱱᱟᱹᱜ ᱦᱮᱡ ᱮᱱᱟ
1: ᱱᱮᱜᱼᱮ ᱜᱮ ᱵᱟᱵᱟ
2: ᱚ ᱦᱤᱡᱩᱜ ᱦᱚᱨᱮ ᱦᱟᱨᱠᱮᱛ ᱠᱚ ᱵᱟᱝ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ᱛᱚ
1: ᱵᱟᱝ ᱟ ᱵᱟᱵᱟ ᱛᱚᱵᱮ ᱥᱟᱺᱜᱤᱧ ᱦᱚᱨ ᱛᱚ ᱵᱟᱵᱟ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ᱢᱮᱱᱟᱢᱟ ᱦᱮᱸ
2: ᱦᱮᱸ ᱵᱮᱥ ᱜᱮ ᱢᱮᱱᱟᱭᱟ ᱵᱤᱴᱤ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ᱛᱟᱦᱞᱮ ᱡᱤᱨᱟᱹᱣ ᱞᱮᱱ ᱢᱮ ᱟᱸᱡᱚᱢ ᱮᱫᱟᱢ ᱢᱟ ᱵᱤᱴᱤ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ᱡᱚᱢᱟᱜ ᱮᱢ ᱯᱟᱹᱦᱤᱞᱟᱭ ᱢᱮ
0: ᱱᱟᱜᱼᱟᱭ ᱵᱤᱴᱤ ᱫᱟᱜ ᱤᱧ ᱟᱹᱜᱩ ᱠᱟᱜ ᱢᱮᱭᱟ ᱟᱵᱩᱠ ᱯᱷᱟᱨᱪᱟᱜ ᱢᱮ ᱩᱛᱩᱧ ᱡᱩᱴᱤᱡ ᱟᱢᱟ
1: ᱵᱟᱝ ᱟᱭᱩ ᱤᱧ ᱵᱟᱵᱟᱜᱮ ᱦᱟᱛᱟᱣ ᱠᱷᱟᱱ ᱮᱢᱟᱭ ᱢᱮ
2: ᱵᱟᱝ ᱢᱟ ᱤᱧ ᱫᱚ ᱟᱞᱚᱢ ᱢᱟᱹᱧᱟ
1: ᱤᱭᱩ ᱤᱧ ᱫᱚ ᱜᱟᱯᱟ ᱜᱮ ᱠᱤᱥᱟᱹᱲ ᱢᱟᱨᱟᱝ ᱵᱟ ᱦᱟᱥᱯᱟᱛᱟᱞ ᱤᱧ ᱤᱫᱤ ᱮᱭᱟ
0: ᱞᱟᱹᱭ ᱮᱫᱟᱢ ᱪᱮᱫ ᱵᱤᱴᱤ ᱩᱱᱤᱢ ᱤᱫᱤ ᱮᱭᱟ ᱟᱢᱟᱜ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ᱥᱮᱬᱟᱭ ᱨ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ᱮ ᱡᱟᱸᱜᱮ ᱞᱮᱫᱟ ᱜᱚᱡ ᱱᱟᱯᱩᱲ ᱦᱚᱪᱚ ᱟᱱᱮ ᱟᱨ ᱨᱟᱱ ᱠᱟᱛᱮ ᱜᱮ ᱵᱟᱝ ᱪᱮᱫ ᱵᱮᱥᱚᱜ ᱟᱭ ᱠᱤ
2: ᱦᱳᱭ ᱵᱤᱴᱤ ᱟᱢᱟᱜ ᱫᱚ ᱴᱷᱤᱠ ᱜᱮ ᱢᱮᱱ ᱮᱫᱟ ᱵᱚᱛᱚᱨ ᱵᱷᱟᱵ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ᱚᱨᱥᱚᱝ ᱟᱡᱟᱨ ᱠᱟᱱᱟ ᱛᱚ
1: ᱵᱟᱝ ᱟ ᱵᱟᱵᱟ ᱤᱧ ᱫᱚ ᱰᱟᱠᱛᱟᱨ ᱨᱩᱜᱤ ᱠᱚ ᱪᱮᱛᱟᱱ ᱨᱟᱹᱜᱤ ᱟᱹᱲᱤᱥ ᱥᱮ ᱵᱮᱡᱟᱨ ᱫᱚ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 ᱛᱤᱧᱟᱹ ᱨᱟᱱ ᱮᱢ ᱠᱟᱛᱮ ᱡᱤᱣᱤ ᱵᱟᱧᱪᱟᱣ ᱜᱮ ᱠᱟᱹᱢᱤ ᱛᱤᱧ
2: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ᱠᱤᱫᱟᱹᱧ ᱵᱤᱴᱤ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ᱫᱚ ᱯᱟᱯ ᱨᱮᱱᱟᱜ ᱠᱩᱲᱟᱹᱭ ᱪᱟᱸᱫᱚ ᱵᱚᱸᱜᱟᱭ ᱥᱚᱝ ᱠᱟᱣᱫᱮᱭᱟ
1: ᱵᱟᱵᱟ ᱢᱩᱨᱩᱠ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ᱢᱟᱹᱱᱢᱤᱭᱟᱜ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ᱸᱫᱷᱟ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ᱯᱟᱯ ᱚᱨᱥᱚᱝ ᱥᱮ ᱵᱚᱝᱥᱚ ᱨᱮᱭᱟᱜ ᱨᱳᱜᱽ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ᱠᱷᱩᱜ ᱢᱟᱸᱫᱟ ᱨᱩᱣᱟᱹ ᱦᱟᱹᱥᱩ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ᱚᱠᱛᱚ ᱨᱮ ᱨᱟᱱᱟᱜ ᱠᱷᱟᱱ ᱵᱮᱥᱚᱜ ᱠᱟᱱᱟ
2: ᱟᱪᱪᱷᱟ ᱵᱮᱥ ᱜᱮ ᱛᱟᱦᱞᱮ ᱠᱷᱟᱱ ᱵᱤᱴᱤ ᱵᱟᱝᱞᱤᱧ ᱵᱟᱨᱚᱱ ᱢᱮᱭᱟ ᱤᱫᱤᱭᱮᱢ
3: ᱦᱮᱦᱮᱫᱟ ᱞᱚᱥᱚᱜᱚᱲ ᱡᱚᱡᱚ ᱦᱮᱢᱟᱞ ᱨᱮ ᱟᱹᱰᱤ ᱢᱚᱱᱮ ᱩᱨᱤ ᱪᱮᱫ ᱮᱢ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ᱱᱟ
4: ᱱᱟ ᱦᱮᱞᱤᱧ ᱵᱮᱱᱟᱣ ᱮᱫᱟ ᱜᱚᱲᱚᱢ ᱵᱟ ᱠᱟᱫᱟ ᱠᱤᱱ ᱨᱟᱹᱯᱩᱫ ᱟᱠᱟᱫᱟ
3: ᱜᱚᱲᱚᱢ ᱠᱟᱰᱟ ᱡᱮᱞᱮᱠᱟᱢ ᱵᱟᱭᱟᱨ ᱟᱠᱟᱫ ᱠᱤᱱ ᱛᱟᱢᱟ
4: ᱜᱚᱲᱚᱢ ᱵᱟ ᱡᱟᱢ ᱞᱟᱹᱭ ᱠᱟᱱ ᱠᱤᱥᱟᱹᱲ ᱠᱟᱫᱟ ᱛᱚ ᱦᱮᱸ ᱢᱟᱱᱣᱟ ᱠᱚᱨᱮ ᱜᱮ ᱫᱩᱲᱩᱵ ᱢᱮ
3: ᱵᱟᱝ ᱟ ᱜᱚᱲᱚᱢ ᱵᱟᱹᱧ ᱫᱩᱲᱩᱵᱼᱟ ᱠᱤᱥᱟᱹᱲ ᱜᱚᱢᱠᱮᱭ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ᱵᱟᱰᱟᱭ ᱜᱮᱧ ᱦᱮᱡ ᱮᱱᱟ ᱟᱸᱡᱚᱢ ᱠᱤᱫᱟᱹᱧ ᱵᱟᱝ ᱢᱟ ᱵᱮᱥ ᱟᱠᱟᱱᱟᱭ
4: ᱦᱮᱸ ᱜᱚᱲᱚᱢ ᱵᱟ ᱵᱮᱥ ᱟᱠᱟᱱᱟᱭ
3: ᱛᱟᱦᱞᱮ ᱞᱚᱥᱚᱜᱚᱲᱚᱢ
4: ᱦᱮᱸ
3: ᱠᱷᱟᱹᱞᱤ ᱠᱷᱟᱹᱞᱤ ᱟᱡᱟᱨ ᱵᱚᱱ ᱵᱚᱛᱚᱨᱟᱜ ᱠᱟᱱᱟ ᱦᱟᱯᱮ ᱥᱮ ᱠᱩᱞᱤ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ᱵᱟᱠᱷᱚᱨ ᱥᱮᱱ ᱜᱤᱧ ᱵᱚᱞᱚ ᱞᱮᱱ ᱜᱮ
4: ᱦᱳᱭ ᱫᱚ ᱪᱟᱞᱟᱜ ᱢᱮ
5: ᱩᱠᱩᱨ ᱱᱟᱛᱮ ᱟᱸᱡᱚᱢ ᱮᱫᱟᱢ
1: ᱪᱮᱫ ᱜᱚ
5: ᱠᱟᱛᱷᱟᱨᱮ ᱵᱟᱠᱚ ᱞᱟᱹᱭ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ᱵᱟᱢ ᱠᱩᱥᱤᱭᱟᱭᱟ ᱩᱱᱤ ᱜᱮ ᱯᱟᱞᱮᱱ ᱡᱤᱣᱤ ᱫᱚᱭ ᱫᱚᱦᱚᱭ ᱛᱟᱢ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ᱨᱤᱱ ᱫᱚ ᱛᱤᱥ ᱦᱚᱸ ᱵᱟᱹᱧ ᱦᱟᱞ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ᱜᱚ ᱛᱤᱥ ᱦᱚᱸ ᱵᱟᱝ
1: ᱟᱢ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ᱴᱷᱤᱠ ᱵᱟᱹᱧ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ᱞᱮᱫᱟ
5: ᱨᱚᱥᱚᱢ ᱩᱱᱤ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ᱧ ᱞᱟᱹᱭ ᱮᱫᱟ
1: ᱩᱱᱤᱭᱟᱜ ᱫᱚ ᱟᱨᱦᱚᱸ ᱪᱮᱫ ᱠᱟᱛᱷᱟ
5: ᱵᱟᱦ ᱤᱧ ᱦᱚᱲ ᱠᱚ ᱦᱤᱨᱠᱟᱹᱧ ᱠᱟᱱ ᱛᱟᱦᱮᱸᱫ ᱟᱛᱳ ᱠᱷᱚᱱ ᱠᱚ ᱧᱤᱨ ᱞᱤᱫᱤᱧᱟ ᱩᱱᱤᱭᱮ ᱨᱟᱱ ᱵᱮᱥ ᱠᱤᱫᱤᱧᱛᱮ ᱛᱮᱦᱮᱧ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 ᱫᱩᱲᱩᱵ ᱯᱟᱱᱛᱮ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ᱭᱫᱷᱟᱹᱨᱤᱧ ᱧᱟᱢ ᱨᱩᱣᱟᱹᱲ ᱠᱮᱫᱟ ᱩᱱᱤ ᱫᱚ ᱪᱟᱸᱫᱚ ᱵᱟᱨᱟᱵᱟᱹᱲᱤ ᱢᱟᱱᱣ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ᱪᱤᱞᱤᱢ ᱢᱮᱛᱟᱭᱟ
1: ᱥᱟᱹᱨᱤᱜᱮᱢ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ᱛᱮᱜᱮ ᱡᱟᱹᱱᱤᱡ ᱦᱩᱰᱤᱧ ᱦᱟᱯᱲ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ᱦᱚᱲ ᱵᱟᱠᱚ ᱢᱮᱛᱟ ᱠᱚᱣᱟ ᱚᱠᱚᱭ ᱚᱠᱟ ᱡᱚᱦᱚᱜ ᱪᱮᱫ ᱠᱟᱹᱢᱤᱨᱮ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ᱦᱚᱸᱢ ᱞᱟᱹᱭ ᱫᱟᱲᱮ ᱠᱮᱭᱟ ᱪᱟᱸᱫᱚ ᱵᱚᱸᱜᱟ ᱨᱚᱥᱚᱢ ᱩᱱᱤ ᱫᱚ ᱵᱟᱹᱲᱛᱤ ᱩᱢᱮᱨᱟᱛᱮᱫ ᱢᱟ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ᱮ ᱫᱚᱦᱚᱭ ᱮᱢᱟ
5: ᱥᱟᱹᱨᱤᱜᱮ ᱜᱚ ᱱᱤᱛᱤᱧ ᱵᱩᱡᱽ ᱧᱟᱢ ᱮᱫᱟ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ᱨᱮᱱᱟᱜ ᱜᱩᱱ ᱫᱚ ᱨᱚᱥᱚᱢ ᱩᱱᱤ ᱚᱞᱚᱜ ᱵᱟᱭ ᱥᱮᱬᱟ ᱞᱮᱠᱷᱟᱱ ᱤᱧ ᱫᱚ ᱥᱩᱲᱩᱡ ᱜᱟᱰᱟ ᱫᱷᱟᱨᱮ ᱨᱮᱜᱮ ᱛᱤ ᱡᱟᱸᱜᱟ ᱥᱮᱭᱟ ᱥᱮᱭᱟ ᱛᱤᱧ ᱦᱟᱱᱟ ᱯᱩᱨᱤ ᱠᱚᱣᱟ
1: ᱛᱟᱦᱞᱮ ᱢᱮᱱᱢᱮ ᱨᱚᱥᱚᱢ ᱩᱱᱤ ᱜᱮ ᱟᱢᱟᱜ ᱧᱩᱛᱟᱹᱛ ᱢᱚᱱᱮ ᱫᱚᱭ ᱢᱟᱨᱥᱟᱞ ᱠᱮᱫᱟ
5: ᱦᱮᱸ ᱩᱱᱤ ᱜᱮ ᱟᱨ ᱚᱱᱟ ᱢᱟᱨᱥᱟᱞ ᱟᱞᱚ ᱤᱲᱤᱡᱚᱜ ᱢᱟ ᱚᱱ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ᱟᱛᱳ ᱨᱮ ᱨᱚᱥᱚᱢ ᱩᱱᱤ ᱧᱩᱛᱩᱢ ᱛᱮ ᱤᱛᱩᱱ ᱟᱠᱷᱲᱟ ᱵᱮᱱᱟᱣᱤᱧ ᱨᱤᱠᱟᱹ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 ᱩᱰᱷᱟᱹᱣ ᱨᱮ ᱨᱚᱥᱚᱢ ᱩᱱᱤ ᱛᱟᱦᱮᱱᱤᱧ ᱢᱮᱛᱟᱭᱟ
1: ᱮᱸᱰᱮᱠᱷᱟᱱ ᱢᱟ ᱟᱹᱰᱤᱜᱮ ᱵᱩᱜᱤ ᱤᱧᱦᱚᱸ ᱨᱟᱹᱥᱠᱟᱹᱧ ᱧᱟᱢᱟ
5: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ᱨᱮ ᱱᱚᱣᱟ ᱠᱟᱛᱷᱟ ᱟᱛᱳ ᱦᱚᱲᱤᱧ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ᱠᱚᱣᱟ
1: ᱪᱮᱫᱟᱜ ᱟᱛᱳ ᱨᱮᱱ ᱢᱩᱨᱚᱵᱵᱤ ᱢᱮᱱᱛᱮ ᱫᱚ ᱢᱚᱱᱚᱦᱩᱰᱤᱧ ᱵᱟ ᱥᱟᱨᱮᱡ ᱢᱮᱱᱟᱭᱟ ᱩᱱᱤᱜᱮ ᱢᱮᱛᱟᱭ ᱢᱮᱥᱮ ᱟᱛᱳ ᱦᱚᱲᱮ ᱞᱟᱹᱭ ᱟᱠᱚᱣᱟ
3: ᱪᱚᱫᱨᱟᱭ ᱵᱟᱹᱵᱩ ᱚᱲᱟᱜ ᱨᱮ ᱢᱮᱱᱟᱢᱟ ᱪᱚᱫᱨᱟᱭ ᱵᱟᱹᱵᱩ
5: ᱚ ᱦᱩᱰᱤᱧ ᱵᱟ ᱫᱮᱞᱟ ᱫᱮᱞᱟ ᱱᱚᱣᱟ ᱢᱟᱹᱪᱤ ᱥᱤᱴ ᱜᱮ ᱫᱩᱲᱩᱵ ᱢᱮ ᱫᱮᱞᱟ ᱟᱢ ᱜᱤᱧ ᱩᱭᱦᱟᱹᱨᱮᱫ ᱢᱮ ᱛᱟᱦᱮᱸ
3: ᱛᱚᱭ ᱥᱮ ᱡᱮᱛᱟ ᱪᱚᱫᱨᱟᱭ ᱵᱟᱹᱵᱩ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ᱢᱮᱱᱟᱢᱟ
5: ᱦᱩᱰᱤᱧ ᱵᱟ ᱪᱟᱸᱫᱚ ᱵᱚᱸᱜᱟ ᱫᱟᱭᱟᱛᱮ ᱟᱨ ᱨᱚᱥᱚᱢ ᱩᱱᱤᱭᱟᱜ ᱡᱚᱥᱛᱮ ᱮᱠᱟᱞ ᱵᱮᱥ ᱩᱛᱟᱹᱨ ᱟᱠᱟᱱᱟᱹᱧ
3: ᱱᱟᱯᱟᱭᱮᱱᱟᱢ ᱵᱟᱹᱵᱩ ᱟᱸᱡᱚᱢ ᱠᱟᱛᱮ ᱟᱹᱰᱤᱜᱮ ᱠᱩᱥᱤᱧ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ᱮᱫᱟ ᱠᱷᱟᱹᱞᱤᱭᱟᱜ ᱜᱮ ᱢᱩᱨᱩᱡ ᱟᱡᱟᱨ ᱫᱚ ᱟᱹᱰᱤ ᱵᱚᱛᱚᱨᱟᱱ ᱚᱨᱥᱚᱝ ᱟᱡᱟᱨ ᱥᱮ ᱯᱟᱯ ᱨᱮᱱᱟᱜ ᱠᱩᱲᱟᱹᱭ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ᱮ ᱢᱚᱱᱮ ᱡᱤᱣᱤ ᱨᱮ ᱨᱤᱦᱤᱴ ᱟᱠᱟᱱᱟ

0: ᱱᱤᱛᱚᱜ ᱱᱚᱣᱟ ᱟᱫᱷᱟ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ᱥᱟᱜᱤᱰᱤ ᱠ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ᱟᱛᱷᱟ ᱟᱹᱛᱩ ᱨᱮᱱ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ᱥᱟᱶ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ᱠᱚᱜᱮ ᱞᱟᱹᱭ ᱵᱩᱡᱷᱟᱹᱣᱟ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1: ᱦᱳᱭ ᱦᱩᱰᱤᱧ ᱵᱟ ᱤᱧ ᱞᱮᱠᱟᱱ ᱟᱭᱢᱟ ᱨᱩᱜᱤ ᱠᱚ ᱵᱮᱥ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ᱚᱵᱮ ᱤᱧᱟᱹᱜ ᱫᱚ ᱵᱤᱞᱚᱢ ᱧᱚᱜ 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ᱟᱡᱟᱨ ᱫᱚ ᱮᱦᱚᱵ ᱛᱚᱨᱟ ᱨᱟᱱᱟᱜ ᱠᱷᱟᱱ ᱵᱟᱝᱢᱟ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ᱪᱤᱱ ᱢᱩᱨᱫᱟ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ᱟ
0: ᱪᱟᱸᱫᱽᱨᱟᱭ ᱵᱟᱹᱵᱩ ᱟᱵᱚ ᱫᱚ ᱢᱩᱨᱩᱠ ᱦᱚᱲ ᱟᱛᱳ ᱨᱮ ᱨᱚᱥᱚᱢᱩᱱᱤ ᱞᱮᱠᱟᱱ ᱦᱚᱲ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ᱛᱚᱵᱮ ᱛᱚ ᱵᱩᱨᱫᱷᱤ ᱫᱤᱥᱟᱹᱢ ᱧᱟᱢᱟ
1: ᱡᱚᱛᱷᱟᱛ ᱜᱮᱢ ᱞᱟᱹᱭ ᱟᱠᱟᱫᱟ ᱦᱩᱰᱤᱧ ᱵᱟ ᱨᱚᱥᱚᱢᱩᱱᱤᱭᱟᱜ ᱮᱱᱮᱢ ᱫᱚ ᱛᱤᱥ ᱦᱚᱸᱧ ᱦᱤᱲᱤ ᱠᱮᱭᱟ ᱛᱤᱥ ᱦᱚᱸ ᱵᱟᱝ ᱚᱱᱟᱛᱮ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ᱲ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ᱥᱚᱢᱟᱱᱛᱮ ᱚᱞᱚᱜ ᱥᱮᱬᱟ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ᱛᱳ ᱨᱮ ᱨᱚᱥᱚᱢᱩᱱᱤ ᱤᱛᱩᱱ ᱟᱠᱷᱲᱟ ᱛᱷᱟᱯᱚᱱ ᱤᱧ ᱜᱚᱴᱟ ᱟᱠᱟᱫᱟ
0: ᱚᱱᱟ ᱛᱚ ᱪᱟᱸᱫᱽᱨᱟᱭ ᱵᱟᱹᱵᱩ ᱟᱹᱰᱤ ᱱᱟᱯᱟᱭ ᱠᱟᱛᱷᱟ ᱟᱛᱳ ᱴᱚᱞᱟ ᱨᱮ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ᱠᱚ ᱥᱮᱬᱟᱭᱟ ᱦᱟᱯᱮᱱ ᱫᱤᱱ ᱨᱮ ᱟᱭᱢᱟ ᱨᱚᱥᱚᱢᱩᱱᱤ ᱠᱚ ᱵᱮᱱᱟᱣᱚᱜᱼᱟ ᱥᱟᱶᱛᱟ ᱩᱯᱠᱟᱹᱨᱚᱜᱼᱟ ᱫᱤᱥᱚᱢ ᱞᱟᱦᱟᱜᱼᱟ ᱤᱛᱩᱱ ᱟᱠᱷᱲᱟ ᱛᱷᱟᱯᱚᱱ ᱫᱚ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ᱪᱟᱸᱫᱽᱨᱟᱭ ᱵᱟᱹᱵᱩ ᱟᱹᱰᱤ ᱞᱟᱹᱠᱛᱤ ᱠᱟᱱ ᱜᱮᱭᱟ